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2: 词还有超实用的旅行攻略，
3: 健身人健身魂，我是拥有双开门冰箱的李文涛。盐城小海香肚，咸香 Q 弹，比你的蛋白粉更有灵魂。
4: 邵阳的绞股蓝茶，回甘像初恋，还有老中医的养生智慧。我是龙一安，用一杯茶的时间和您聊聊健康。
5: 好物
6: 好味
5: 好景
3: 好活力
4: 好养生，
0: 你的好物 DNA 动了吗？ FM 八九点三一路领先，家乡好物第四季，每天不重样。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官方视频号，当个捧场冠军。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好物第四季，我们还为大家录制了一个主题曲。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听得出来这是大合唱吗？他们是由八个人一起完成的哟。啊，最后只听到了天乐的声音是吧？给实习生小哥哥小姐姐上的人生第一课，就
1: 是吧，也可以节省很多的就是前期制作时间。
0: 如果是素胚的话，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造型已经在那里了，我可能需要在上面上色呀，或者画画。
1: 是的，
0: 对吧？画完了之后它是马上就可以给我烤制成成品，还是说我可能需要在那里等个半天，我的假期还需要再预留一段时间，还是说它当场就可以拿走了？
1: 其实是要等待的，就是它需要排队的。一般来说是咱们就是做好了，然后上好色了，然后给他，然后他要就是排队啊，去烧制啊，然后可能过几天寄到你家，可能有的可能更久的话，可能要几周甚至
2: 半个月。
0: 我就是你看，就是出去玩的太少了，对吧？
2: 就是、
0: 年假还应该再长一点，我都不知道还可以寄回来。我想的是在那里等。
2: 对，
0: 这个景德镇呢，以前我们长沙去景德镇啊，就是它没有直达车，你需要开车去。其实景德镇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所以开车去呢它没有那么方便。刚才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她说景德镇真的超级好玩，非常好逛。到了当地之后呢，你租一个那个小摩托车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小摩托车呢还特别为这个三口之家设置了一个小朋友的前方座椅，就是两个大人在后头，然后一个小朋友可以坐在前头，你就骑着那个小车去逛。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景德镇，所以呢他开通了高铁，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2: 是的，
0: 就是你开车去，开车子不是很具备在那里到处开，停车很麻烦什么的。
2: 是，今天小金主要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杯子，他如果说你自己特别想制作，特别想到当地去制作一个陶瓷的杯子，那他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他刚才给我们大概讲解了一下。首先你自己可能要想好一些造型。那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小白，完全不知道，就是我脑海当中
0: 买食物，
2: 对，买食物，是吧？买食物。
0: 他们说景德镇的东西有点贵哦。我最近有两个朋友都跟我说景德镇的东西不便宜，问就是我们这是原创。
1: 哦，
0: 你觉得你作为当地人，你觉得？
1: 哦，是这样，就是咱。就比如说大家买这个素胚去制作是吧，就那个素胚的话呢，像那种小的盘子它一般是8到10块钱一个，
0: 小的是

0: 多大？
1: 对对对，
0: 多大？
1: 大概可能巴掌那么大，就是一个
0: 底儿，六寸，六寸左右，
1: 对，就是那种
0: 四寸到六寸，大概是八到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那种装菜的那种小那种那种
0: 菜盘
1: 呢、啊，那种、
0: 啊、
1: 那种就12到15块，可能20块、
0: 哦，
1: 对吧？然后那种像冰箱贴啊什么、
0: 嗯、
1: 那种小配饰啊，5块钱就能入手一个。
0: 嗯、
1: 那种勺子的话，给2块钱就可以领
0: 走了。五块钱是素胚
1: 还是？对对，这
0: 是
1: 素胚、
0: 哦。
1: 就我现在讲的都是素胚的价格，
0: 嗯、
1: 就是说你买就是把这些拿到手，就是说
0: 自己还要加工。
1: 对自己还要加工，
0: 嗯、
1: 就是说你拿着这些是吧？不到100块钱，咱买个七八个的，然后自己去加工一下，
0: 哦、
1: 是吧？然后自己上色呀，自己去烧制啊，
0: 嗯、还可以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1: 是吧？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2: 加工、上色、烧制是要钱的吗？
1: 哦，这个是就是
0: 另外的价格。
1: 上色的话，咱他那里店里面提供那些画笔啊，那些、
0: 嗯、
1: 他是包在他那个画室的那个收费里面的。
0: 不是，你不是说5块钱一个吗？这个5块钱是单独出的，
1: 哦、是单独的这一个材
2: 料钱。材
1: 料钱、
2: 嗯、
0: 哦，然后上色那个多少钱呢？
1: 上色的话呢，就是咱得先就拿拎了这一兜子、
0: 嗯、去结账，
1: 先结账、
0: 嗯，
1: 然后咱再去找一个画室。
0: 哦，这是两个店，
2: 哎，
0: 那我能找一个店全部搞完吗？应该也
1: 有
0: 吧，
1: 有
0: 啊、
1: 嗯。
0: 那我这个结多少钱呢？
1: 哦、嗯嗯，那这种可能就比较贵了，就是你在店里面就买那个胚啊。
0: 嗯

0: 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苹果方面的消息啊，苹果公司并没有改变产品的线路，那仍然计划明年推出纪念 iPhone 问世的20周年的全玻璃旗舰机型。计划推出的是新 iPhone Pro 机型，内部代号为 V73 和 V74， 正反面均采用的是玻璃材质，玻璃向机身两侧的弧度延伸，中部保留金属中控。那这个苹果设计团队呢，也是一款曾经主推过一款彻底放弃金属、使用更多玻璃的版本，但是因为大规模的量产当中玻璃面板拼接等等这些技术难题，这个方案在早期已经被废弃了。
0: 所以还是有的是吧？
1: 啊、哦，还是
0: 玻璃机型，这能摔吗？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啊、哦，摔一下不得心疼死啊！这个啊、哦，最近呢。千问开放平台日前呢正式上线了，同步支持 APP、PC 和眼镜三端，在 AI 眼镜端呢，平台提供技能平台和行业定制两大模块，开发者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需求、调用眼镜拍照、语音交互等能力，创建这个 SQ 打造导游、教练等特定领域的随身的 AI 助手，这有点像那个碟中谍里面那个阿汤哥是吧？戴个眼镜擦一扫描啊，面向行业客户，千问提供 AI 眼镜的深度定制服务。
1: 那蜘蛛侠里面也有那个眼镜啊。
0: 我们炒股啊，最后就是为了解套，真的。然后盛年同学说，太阳耀斑的爆发呀，它是会造成剧烈的地磁扰动，会对电子设备造成严重的干扰，但是也不至于说它会毁灭一切咯。主持人，好的好的，收到收到收到啊。这个我们来看看

0: 想唱完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没有梦呢，可以吃西梅也很甜蜜。但是我觉得我唱的我们这个吧，好像没什么很甜的感觉。
1: 我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再甜一点。
0: 属于反向推荐了。
2: 满天的

0: 这个君总觉得有梦和甜蜜。
1: 他应该是完美的 cos 了一下咱俩演唱的时候那个场景。
2: 什么场景？
1: 就是一直在找调。但是他唱的还比我们温和。
2: 他真的很温和、
1: 他就是有那个甜蜜的那个注入，我们俩就没有，我们俩就是一直在陌生的大森林里面。
2: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他唱的特别像那种助眠曲，
1: 对，
2: 那种感觉，就是睡觉之前的助眠曲。我们唱的特别像早上起床了之后，还没睡醒的那种状态。
1: 但是我们还在尽量的去找一些那个。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甜蜜的那种伪甜蜜感。
2: 伪甜蜜感。德比同学特别喜欢刘莹的歌声啊。他说我宣布刘莹就是八九三的劳模，而且八九三的歌王。
1: 好的好的
2: 好
1: 好的。他不仅是在早上唱，我发现晚上也唱。那真的
2: 他也唱，
1: 你看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真的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演唱。
2: 老林同学来救场了。
1: 来，我们今天听最后一位啊。
2: 好，老林同学救场，来听一下啊。
0: 满天的繁星，潜藏我这点点的秘密，夏日的蝉鸣，影响我对未来的奇迹。
1: 阿正啊，明天也可以到节目当中来问，好吧？我免费的给大家介绍啊。
2: 据说他明天是要扛哑铃出来的。
1: 哦，真的吗？啊，可以可以可以。你知道很多人买了哑铃之后啊，他不知道该怎么练。就是如果说会练哑铃的朋友，哪怕是1公斤的那种小哑铃，在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也是能看到很好的效果的。
2: 是。
1: 比方说那种紧致的线条啊，肌肉的调整啊。但是如果你不会练，人家就是为了卖个哑铃骗你，你拿回去之后你不会练，你可能也就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明天我觉得，哎，可以现场来上一课。
2: 所以我明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明天要穿一个稍微紧实一点的衣服，来凸显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线条。好。好吧，那你明天大家期待一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新鲜和清甜再度归来了。
4: 快乐车族舌尖认证，吃出来的好口碑，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重磅回归。
3: 昆仑山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每一颗都是自然选美的优胜者，颜值营养双重在线。
4: 一口咬下去，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迸开，立马征服你的味蕾，从舌尖甜到心尖，
5: 够新鲜，
6: 真的很甜。
7: 我要再来一件。
3: 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西梅，赶紧下单吧。
8: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看一下医保再传好消息啊！最近湖南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的规定。那么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呢，新规最大的变化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生娃不仅能够报销产检和分娩的费用，符合条件的还能领取生育津贴，请大家广而告之啊！
2: 来看一下从长沙地铁了解到的消息，长沙地铁7号线1期、长流快线、4号线北延线等轨道重点工程多点突破，各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隧道掘进，还有铺轨架设等等这些核心工序，全力保障工程按期优质落地。
1: 这个假期有亲朋好友从全国各地到咱们湖南来打卡，肯定是要去临时王宫。
2: 年纪小，对吧？也不懂爱。
1: 好，不是，就是害怕到时候穿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要接你走了，你说
2: 人家看流星雨都是非常甜蜜的爱情啊什么的，见证啊什么之类的，
1: 是是是，是真的很好看，非常美。我的意思是，我的人生其实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大家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比方说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玉露山可以准备一下晚上。
2: 张老板说，武功山的话，你可能就在那个大门口拍个照算了吧。
1: 哎，怎么看不起我呢？这个抓兔子说，刚才有个粉丝说你俩的词儿用词不当，什么叫天作之合？不应该用母慈子孝吗？是为什么这个叫抓兔子的朋友还在我们的粉丝？
2: 怎么还没有拖出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这一曲一弹一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到了这个单位之后啊，还想知道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现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的视频号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
0: 对，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因为刚我们聊到这个爬山的话题，有快乐车组小看主持人，说主持人这个体格啊，最多也就武功山，只能拍个照。大家可以进来看看，就以我俩的这个长相，武功山是不是能小爬一小段。
1: 武功山我是爬上过山顶的，爬上过山顶的，它是要费点力气，
0: 而且它中间其实虽然有一段是可以做索道的，但是它很有心机，它只有一小段，
1: 只有一小段。你做完索道之后，你还要走接近半个小时，20分钟吧。
0: 那个我原来有一个，我记得我们聊武功山的时候，有一个快乐车族说，有一次他公公想要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就也听说中间是有索道的啊，老人家呢对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充分的了解，后来全家人就去了武功山啊，公公以后再也不爬山了。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那老人家其实身体还是挺好的嘞，我觉得。
1: 所以你就怕了是不是？
0: 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位置可能是属于不能，他是不是不能原路返回啊？就是你非得要一起上去。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一个山头一个山脚上去，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下来的。对，确实是。
0: 是吧？如果爬到半路要晕了，是不是可以吃点西梅补一补？哦，不行不行，那个上厕所。哎呀。但是甜是真甜啊，朋友们。
1: 对，我们的新疆的西梅啊，今天
0: 这两天我们在给大家疯狂的说，是因为昨天晚上我10点钟的时候收到那个负责西梅项目的那个同事给我发信息说，因为他的东西特别好，所以全国都在他那订那个果园的。大家都知道果园里面的西梅其实它是有一定量的，所以呢他说可能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可能可以卖到礼拜五，很难琢磨啊。你们反正能卖的时候你们就卖一下，如果是不能了，那就只能就 game over 了。所以呢我们这两天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第一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是要便宜的，然后我们的品是要比市场上的绝大多数的西梅的品质都要更好一些的。它是新疆的法兰西西梅，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从肉质到它的皮都是非常清甜的，甚至于它是那种可以连皮一起吃的西梅。
1: 126四斤装，然后呢我们是冷链车送到了长沙之后呢，直接从长沙顺丰到您家里。所以呢我们只支持湖南省内的朋友下单，外省的朋友就非常抱歉了，好不好？
0: 是的。这个有朋友就说了，那西梅和西梅有什么差距呢？首先是它的这个法兰西西梅，它这个品种和其他的西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说买西梅一定要买那种特别大一颗的那种它有的时候它就是果肉是酸涩的，然后它皮非常的厚。另外呢就是它那个土壤是不同的，就你为什么一定要种在新疆的哪一

0: 些地方，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壤对于西梅能长到饱满，它是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另外呢，就是一个好的果园，它的果树是比较分开的，比较大的，就是它不能种那种很密的果树，这样的话呢，果子得不到充分的光照，它吃起来呢味道就没有那么甜。就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这个果子它很好吃呢？背后是有这些故事的。比方说它很宽的地方就种那么两棵树，所以它这个果子是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部的关照，所以才好吃
1: 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想去那个法兰西西梅的那个果园去看一看，就是一进到果园里面，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湿气扑面而来。为什么？是因为果园的地上都是木须，这个木须呢，它是可以调节果园的气温的，而且木须的枝叶是非常鲜嫩的，它能够吸引果树上的虫子，也减少了果树。
0: 愿意跟你分享一下解题思路啊，你就这样嘛，对不对？要不你就跟他一起嘛，你来试试做这道题难不难嘛，对吧？你解决问题，我觉得家长如果你都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孩子，那他也会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人生，而不是说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抱怨。哦，都是这不好，都是那不好，都是别人不好，不是我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生啊，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解决问题。你遇到了一些啊、难的情况，怎么样去解决？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芒果陪诊，家里遇到了。就是长辈的年纪在60多岁以上的，
0: 对，
1: 可能就是平时手脚并不是特别方便，腿脚不是很方便的，然后去到那个医院里面，他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哪科啊，东奔西走的，
0: 就是你着急肯定也是人的本能，然后你说他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碰到的情况都一样，那你就想这个事情我怎么能解决一点，或者我怎么解决一部分也行。
1: 现在的解决方式我们来帮助你啊，就是只要是家里有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够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服务。
0: 是的，
1: 全程呢是有专人来陪你们家老人去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亲自去请假奔波的。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拨打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芒果陪诊啊是觉得试了一次觉得还不错的话啊，以后可以常新来啊、这个召唤我们。
0: 对，也可以保留这个电话，下次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实时来用了，是吧？何润东说，我想问一下，那个考西工大的爸爸是80后吗？这太不容易了吧。开玩笑，现在就是你本科生要考。

0: 孩子体态歪斜，体能薄弱，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1: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训，国家职业持证专业教练带队训练，开设体态矫正、跳绳体测专项、趣味体能课程，
0: 把握冲刺黄金期，入班免费体测建档，报名还送运动大礼包。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体能抢占席位，抢占席位。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有一名员工因为没有按时参与公司组织的培训，被公司认定属于旷工，进而被开除。

0: 除。
1: 哎，
0: 这个员工呢认为公司的培训安排本来就不合理，你是培训吗？你应该是惩罚。那公司是否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来了解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发生在应该是在2021年就开始了。
0: 是
1: 啊，说这个杨某自2021年11月份开始呢入职深圳的某一家公司，到2025年8月期间呢，工作地点一直在广州的越秀区，工作内容及负责事项为销售。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时间呢，是从2024年，
2: 大概是每一个做父母的，每一个做老师的，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心理健康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大概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而这个数字到了2005年乃至现在，已经超过了15%。我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次去德国访问，在柏林自由大学要做一个关于健康的报告，哎，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就另外做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GDP。 我想我们的主观感受都是如此，实际上在过去30-40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科技进步，我们财富积累，我们已经从这个驰名开外到现在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我们的 GDP 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 GDP 的高速增长好像跟精神障碍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同步的事情。
3: 有人可能会觉得孩子迷茫不是很正常吗？青春期谁没迷茫过？但徐凯文说，青春期的自我探索是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很正常。但空心病的核心是，有些孩子会觉得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2: 所以呢，在北京大学大概20多年的时间，在北大为学生做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一开始也非常难理解，就是这些孩子明明学业非常优秀，人非常聪明，然后家庭条件也不错，应该说啥都很好，但是什么都有，也没有什么心理创伤，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群人其中有相当高的一个比例，他会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抑郁和焦虑当中。他们最常提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而学习，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这样情况以后哈，而且这些问题它会威胁到生命，甚至真的有一些大学生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产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然后往往对所有的以往的治疗都无效。
3: 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要看病，可自己呢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呢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很难抽开身陪同看诊。但老人独自在医院里面来回跑，又不懂看诊的流程，心里既愧疚又没办法。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行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您好好照顾家人。
4: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5: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4: 公元600多年，
5: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4: 公元1700多年，
5: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4: 公元2022年，
6: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5: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4: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7: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5: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

0: 中国节，正年轻。
1: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是小红。北京大学的徐凯文教授分享说，为了探究空心病的起源，他去翻阅了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结果呢，他发现西方社会进入高焦虑的时代，差不多是跟他们对消费主义的追求保持了同步。
1: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人为什么会有困扰，为什么抑郁焦虑呢？是因为脑袋的神经递质紊乱了，所以我们吃药可以改善，但问题是吃药改善不了。那么心理学会认为是什么呢？也许是行为问题，也许是认知歪曲，也许是情绪崩溃，也许是潜意识内心冲突，但是所有这些以往的理论都无法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所以我探索了空心病的起源，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起源，第一个，它本身跟西方文化非常有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美国的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烟瘾很大，有一次他开车去度假，半路天降大雨，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城的旅馆里过夜。吃过晚饭，他很快进入梦乡。半夜
3: 醒，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

0: 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写在歌词里的食物。这个食物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饮用，它叫做桂花酿。桂花和酒酿，把它写到歌里的填词人是十一郎。在华语乐坛，张宇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懂得他也懂得填词的太太。这样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用桂花做成的食物有关。据说有一天，十一郎在滚石唱片公司旁边的一家餐厅等张宇，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恋爱，他一边等一边大碗地喝着桂花酿。当喝光了桂花酿，他也弯着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食物，它始终和这个人紧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夜食堂，听听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接下来的这种食物，应该说它是一种饮品，咖啡。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流行歌都和它有关。陈绮贞、苏永康在咖啡里闻到了爱情的芳香，张学友在咖啡里则尝到了失恋的苦涩。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爱情。我记得这张专辑它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叫《咖啡》。

0: 欣赏我，
1: 竟听得出那睿智愈来愈气化。这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苦瓜》的歌词。我记得张小娴当年有一篇文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或许已经不年轻，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其实苦瓜的清香一直都在，只是年轻时的我们没有苦中作乐的心境。

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们需要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的存在。它来自遥远的1995年，这一年的年底，陈淑桦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叫做《生生世世》。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看到封面照的她剪去了长发，显得那样简洁自然，曲风也充满了古典气息。这张专辑呢，是由小虫来操刀，他把陈淑桦的一部分经典重新进行了编曲，改了面貌，更加的大气。专辑当中只有两首新歌，一首叫做《生生世世》，另一首叫做《当真就好》。《当真就好》也是小虫的作品。陈淑桦在小虫的古典当中，用了一把积极却又了无颜色的声音，唱着现在和以往，听得让人踌躇不前。这首歌是和张国荣合唱，他们在歌中耐人寻味地说着，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我是钟庆，明天见。

崇拜变成了热烈的爱情，这使他受困于感情和道德的冲突。他几次放弃工作机会，只为留在克拉拉的身边。但勃拉姆斯也深深明白，他填补不了克拉拉失去舒曼的精神缺憾，这种痛苦让他无法解脱。两年后，舒曼去世了，勃拉姆斯却离开了克拉拉。离开克拉拉的勃拉姆斯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他无数次地给克拉拉写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了克拉拉，他一生未婚。勃拉姆斯的激情从心底流泻到五线谱上，他花20年时间完成了献给克拉拉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 C 小调钢琴四重奏也成了爱情和道德冲突的永恒标志。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论哲学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唯心论辩证法。
1: 每次多少人忙到天亮，北京

0: 事处处有诚信。
1: 师傅告诉良民了，
2: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3: 哎，同学，

0: 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市长，
0: 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5: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爱迪生，美国人，一生只在学校读过三个月书，就被老师以愚钝为由退学，但最终有1000多种发明成果，被称为曼罗园的巫师。爱迪生说，人生是短暂的，对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都不关心。爱迪生认为，睡眠有如药物，一次服用太多，头脑就不清醒。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一撮乱发覆盖前额，眼神锐利，皱巴巴的衣服尽是污痕和被化学品烧破的洞。睡觉就枕2本书躺在桌子底下。一次，一位药人来访，问他是否
2: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近些年的孩子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从年龄段来看，小学的中高年级开始，孩子们就会面临更多环境的适应，更大的学业压力。
3: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是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系的海特教授。这本书一出，在全世界风靡。讨论什么？现在谁不焦虑呢？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焦虑，原来没有的焦虑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心病的时代。然后我们具体化，具体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儿不舒服那儿疼，但到医院里去看都正常，这是因为情绪所致的身体不适。焦虑、抑郁、手机网络成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8个人当中有1个人就患有精神障碍，就是前所未有的高的比例。而且还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越是高收入国家，精神障碍患病率越高，倒是反而低收入国家精神障碍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就人类似乎进入到这样一个听起来不合理的状态，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富裕了以后，我们物质上身体上得到越来越多满足以后，好像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幸福感上、情绪上就变得糟糕了。而都有，也没有什么心理创伤，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群人其中有相当高的一个比例，他会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抑郁和焦虑当中。他们最常提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而学习，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这样情况以后哈，而且这些问题它会威胁到生命，甚至真的有一些大学生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问题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是极其令人痛心的。10年以来，我们做了453万大学生的研究，这些大学生当中并不是说都是985高校，有各种各样学校类型，有211，有一本，有二本，有高职，有研究生院。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样本的跟踪的研究，你会发现说越来越高的比例的大学生出现了恐心病的这样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让他们陷入到更多的困扰当中。中小学生是这样子吗？中小学生也是如此。我们呢，从小学4年级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和研究，你会发现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这些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当然如果

0: 你学过心理学的话，你可能会提到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一个人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会产生自我同一性的问题，需要去寻求自我，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本身也是正常的。但是居然到了高三以后，已经有超过50%的这个中学生会因此感到在追寻人生价值意义的答案。我聪明，我青春，我充满了能量，但是我的能量，我这样一部最好的跑车要往何处驶呢？我的内驱力没有了，我的油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来没有活过，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活着的意义，这就是空心病。空心病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观缺失所导致的精神障碍，它会表现出抑郁的症状，所以它可能会被诊断为抑郁症或者双向障碍。但问题是，它药物治疗并没有效果，然后它有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是会吞没他的生命的。我曾经跟我们的一个学生讨论，他因为人生无价值、无意义，甚至到了退学的程度。在他退学以后来找我做咨询，我问他说："你在大学里生活是怎么过的？"他说："我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因为终于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每天很早去上课，然后作业做得很晚了，终于自由了，有了睡觉的自由，睡觉自由。"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
0: 后来《四大周刊》又出了一期，这一期封面很有意思啊。Why anxiety is good for you？ 为什么焦虑是件挺好的事儿？哎，实际上这里面已经有一些东方文化的思想在里头了。所以，空心病的西方文化背景，是商业文明、物质文明、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人生是虚无的，一切都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怎么满足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物质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所以挣钱是人生的意义。解决问题了吗？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法国的思想家让·包德里亚就提出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当人被物质和消费所填充的时候，那是一个异化的人，他衰竭了，贫乏了，虽然本质上依然完整，但是会变成了一个颠倒的，变成恶，变成自己敌人的人，自我反对的人。这样的陈述不正是在揭示我们现代人的内心的冲突、焦虑和抑郁的状态吗？
3: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怎么医治空心病？徐凯文的答案是良知。他说，让孩子做符合人性的有温度的事情，让他们感到自己被需要，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孩子的内心才会真正的充盈。
1: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研究犯罪性格，反社会人格障碍，就是罪恶的人。我等会儿还会讲下面的故事，但是我要说的是，在监狱里面惩罚一个人，也就是人性，我见过最疯的人，也见过最恶的人，无论他多疯多恶，有一种方式是所有人都恐惧的，他不打不骂，但是会让所有的服刑人员都感到恐惧。这个惩罚的方式又是合法的，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关单人牢房，切断所有的情感交流和社会连接。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没有人跟他说话。前两天很好，第一第二天很好，第三第四天就有点烦了，第五第六天的时候就很难受，到一周的时候就受不了，要崩溃了。两周绝对认怂，再强悍的人都会认怂，如果再关下去就会疯掉，叫监禁反应。但是当我在北京

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

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2008年第一届台湾的星光大道人才集锦选秀，这样的事情呢，从来是成王败寇。萧敬腾算得上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有人说他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虽然在某段时间里唱得皆知巷闻，但是个人风格却不那么明显。所以有人说，世界是一堂步景，人生是一条路，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像洋葱一样，慢慢的等，慢慢的熬。

0: 候你会跟你的爱人一起出发、嗯、对吧，结婚了之后跟孩子啊或者是家人一起出发，
1: 嗯，
0: 可能你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旅行的时机是很少的，
1: 好少好少，
0: 这个我就是觉得选择自己想走的专业、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就是、
1: 定的那些，
0: 对，定的希望能够子承父业啊、但是后来呢我就是坚决选择了
1: 自己
0: 喜欢的这个徒步工程，
1: 嗯，也是很酷啊。你笑是什么意思？好了，也欢迎大家一起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了。

0: 不晚饭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早点回家，精神焕发。亲爱的朋友们，17:31了，你下班了吗？
1: 你回家了吗？
3: 你就想想，咱俩这个时候还没有下班，一路陪你下班，
1: 多开心啊！
3: 这个刚刚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溜溜球在说，他说我去年那个买的西梅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收到的时候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毛，那个不叫白色的毛，朋友，
1: 那是白霜吧？
3: 那个是白色的霜啊！我觉得大家这个。触觉差别这么大吗？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收到的这个西梅啊，如果你自己去平时在买西梅的时候也注意观察一点，就是那个西梅的表面它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如果说你发现那个西梅已经开始增量，没有这个霜了，那代表什么？代表它已经真的不新鲜了。
1: 是的
3: 啊，然后这个霜呢，其实你用手搓也很难把它搓掉的，为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神秘的物质是什么呢？来自于西方的神秘物质，它叫做，
1: 解释一下来，
3: 它是这个西梅的果粉，果霜也叫果粉，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这个西梅生长的过程当中分泌的一种叫糖醇类的物质，它对人体是没有害处，而且在食用西梅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去掉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果粉的存在就意味着它很新鲜，如果说你那个表面你买起来锃光瓦亮的，我跟你讲，那真的就不新鲜了，吃起来就是一筐水，就好像打开了一瓶矿泉水一样，煞白的啊，
1: 呲溜呲溜的。
3: 对，然后呢，其实西梅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它是高钾低钠，
1: 是
3: 它是对于这个比如说可能水果的摄取量不能那么高的人，都是可以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当有一段时间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医生就建议我水果就尽量的吃莓果类的，那西梅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对，
3: 然后
1: 而且它钾元素也含得非常高嘛，
3: 它是肠道的小助手。就如果说你就蔬菜吃的少了，不是那么顺畅，我跟你讲，你上一点西梅，绝绝子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给小朋友吃的那个西梅泥，你知道吗？其实很好的西梅泥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西梅捣成了泥。那其实我们这个买过来的西梅，你也可以有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捣成泥之后给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吃。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说能吃皮的，一定要把这个皮吃掉，

0: 哎，
1: 因为皮才是它这个营养当中的精华的部分。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皮里面含有这个青花素，
0: 嗯，
1: 还有这个绿原酸，
0: 嗯，
1: 真的是很好。它的那个抗氧化活力是樱桃的两倍，
0: 是
1: 苹果的两到三倍，橘子的三倍，葡萄的六倍。
0: 嗯。
1: 你就想你能吃多少葡萄皮儿吧，
0: 而且它里
1: 面，但是你可以吃西梅皮，对不对？
0: 很多人不爱吃西梅皮，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把它搅碎。
1: 哦，
0: 就是拿那个榨汁机，你把它稍微的炸一炸，就是把它搅碎之后，就是像你说的喝那个西梅泥也是很
1: 好喝的，效果特别
0: 好。
1: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正反这个，相辅相成的，
0: 对对对，
1: 正反两面的。西梅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它虽然说这个对于肠痛肠道非常的好，是它的小推手，但是你一次性不要吃太多。我测试过了，就是一次吃八粒，
0: 哇，
1: 是巅峰。你要是超过八粒呢，就以我的个体来测试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声响，大家懂了，懂的都懂了，好吧？嗯，
0: 让我想到了那一次我们唱那些花儿，
1: 就有一些奇怪的节奏，
0: 哎，啦啦啦啦啦啦。但是那次我们不是吃西梅，我们是吃了辣条，是不是？
1: 忘了，
0: 就是不想记起。
1: 对对，不想太回忆啊。但西梅确实一个非常好的水果，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精选的这个是来自于新疆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的它的西梅，因为这个地方它有16个小时的日光沐浴，它有雪水的灌溉，它有温差，所以让它的这个西梅的口感是非常好。林世栋。三冲第三，那么还有谁？
0: 还有
1: 张本智和
0: 啊，等等几个是杀到了世界第四。那么近两年其实这个你看樊振东他是没有打 WTT 的，但是他的积分竟然还在榜单的第二名。哇，就是大家都各
1: 这个歌已经不在江湖，但是江湖一直有歌的传说，
0: 一直有歌的这个榜二的位置。
1: 然后此外呢，你看樊振东他已经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
0: 世界杯
1: 单打冠军和三大赛的单打冠军总共七个。
0: 哇、
1: 那巴黎奥运会成功夺冠之后呢，他也成为世界乒坛历史上第六位男子大满贯得主啊，厉害！
0: 要给他点，
1: 就是多年的沉淀铸就的一个辉煌啊，确实是
0: 用实力书写了国
1: 品的荣光，人家就是专注在这个领域，对吧？
0: 对，
1: 非常厉害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这些就刚刚。

0: 吃吃啊，该喝喝，该胖胖，好吧？
1: 该晒太阳晒太阳。我跟你讲，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年女性来讲，晒太阳就是最好的滋补。
0: 哎，确实确实啊，可以晒晒背啊。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这个点了，我们要来唱歌了，唱什么歌呢？今天我们要选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有带节奏感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人歌路太广了。
0: 对，我们就是太难选了。
1: 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局限太多。唱歌的时候真的是随便选，
0: 而且我们可甜可咸，可民歌可花腔，还可以歌剧。今天我们选的也都不是啊，
1: 歌剧你一个人吗？我不行，
0: 我们选的
1: 是你歌我剧，
0: 你别剧我啊！我们今天来唱这个。这个孙燕姿老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叫什么？孙燕老师经典，孙燕姿老师经典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
0: 这个歌呢三个字，就是你一唱这个歌，你可以蹦跶起来，
1: 蹦跶起来。
0: 对
1: 啊，绿光啊，那两个字，
0: 直来直往啊，四个字啊。
1: 第一天，
0: 哎，答对了，大家在微信后台，
1: 我们俩像不像那个？
0: 我们俩好像，
1: 我们俩像不像那个？就是在那个卖东西的时候说，哎，不能便宜点吗？便宜点吗？
0: 哎，别走别走，给你给你给你。
1: 今天啊，我就冒着大。不为把我老婆暗向了，今天就大砍三大刀。
0: 哎呀，今天最后一波出价。
1: 好，我们今天唱首歌啊，这个歌叫做《第一天》啊，也是孙燕姿老师早期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嗯，来吧来吧，这个话不多说，我们就激情开麦了，大家回复第一天。
1: 孙燕姿老师，您先唱。
0: 哎，来喽。

0: 你看显然主持人不会唱。来喽，这首歌还是非常带感的一首歌，
1: 好好听哦。来吧，朋友们，回复第一篇，弹出歌词，一起大声嗨起来。

0: 哦，后面这一段啊，完全是作词人觉得不晓得写什么。
1: 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5: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4: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5: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4: 啊，靠谱吗？
5: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8: 精气神
7: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8: 幽默感
7: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8: 才华
7: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8: 胃口
7: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8: 气质
7: 有颜有料灵气闪。

0: 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语音发送的限制60秒啊，所以不是他唱不上去了，是这个时间刚好到了，嗯，对吧？我觉得谢谢呢，确实也是，就是你能感受到啊，人类在追求极致的时候有多拼，你知道吗？
1: 我能感受到谢谢在唱的副歌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青筋暴起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他拿捏的很准确。嗯，不愧是我们16年的老听众，
0: 16年陈酿哇，
1: 那必是精品。
0: 噔噔噔噔噔，好，谢谢谢谢你的一直喜欢啊，我们来看看 L 啊，
1: 嗯 ，Hello。
2: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交换，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
0: 不记得歌词了，很正常啊。但能听得出来的，这个歌确实是在他的这个掌控范围之内。
1: 对，而且 L 他唱出那种可可爱的调皮男生的感觉，
0: 对，他没有青春气息的，
1: 他很夹。今天 L 是今天所有的唱的人里面最夹的一位，
0: 最夹的啊。我觉得夹这个事情呢，总有人在继承，
1: 不管是男团女团，总有夹的啊。嗯，
0: 好，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今天这第一天，我觉得大家唱的非常的这个爽快啊，确实在这个歌曲当中也找回了自己的青春记忆。
1: 是的，今天我们就唱到这吧。

0: 是谁开始要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慢。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各位好，我是钟静。
3: 是的，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西梅。这一次我们的西梅确实是正在非常火热的预定当中，这一次发货时间是8月中下旬会陆续发货，顺丰空运冷链也是直接包邮到家了。但是我们这次是发货的区域是在湖南省内啊，也要跟大家来特别说一下，也这个4斤126块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一年一次难得的一个专宠了。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西梅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DJI 水果肠道小推手，高钾低钠抗氧化的小能手，关于这个白霜也是非常，其实它是很干净的东西，所以大家这个到手之后呢，如果有白霜，就说明这个水果非常非常的新鲜。
4: 嗯，而且白霜不要使劲搓啊。
3: 对对对，
4: 而且你发现你搓也搓不太掉啊，没关系。
3: 是是，而且西梅我发现它就是要在那个冷藏里面稍微冻一下之后，它的那个口感会更加的鲜甜。
4: 对对对，
3: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4: 稍稍冷藏一下再吃，它的口感会更好。各位回复关键词西梅就可以来这个获取链接了。
3: 嗯，
4: 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就你们的那个陪诊到底是陪什么？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需要看病的话，
3: 是，
4: 那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要请假要陪着他去拿药啊、挂号啊，那这些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啊，他们是一对一的专业陪诊，那么大家可以拨打18874864060来预约我们的芒果陪诊服务。
3: 嗯，是的，赶紧预约起来。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就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官宣了，就是很多朋友都还蛮期待的这个湖南卫视的这个双平台播出的这个综艺节目，六人组成的星期五夜雾部啊，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4: 嗯，
3: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啊，这个芒果 TV 湖南卫视在这个晚上的8月14号开始，也就是后天开始，晚上8点双平台播出，这是一个最新的节目啊，星期不想睡的星期五。
4: 对，常驻阵容有谁呢？有郭京飞，有黄明昊，
3: 是，
4: 还有李小冉、孙怡、唐艺昕以及周依然，六个人组成的。

0: 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性闪耀晚高峰下班。
2: 好了，时间来到了6:4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再次劝他。爱因斯坦笑着回答，没事儿，反正啊，这儿的人，爱因斯坦生前立有遗嘱，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嗨，我是文静，最后是拉伸环节了，来拉伸一下小腿，放松一下脖子、手臂，大口呼吸，感受拉伸的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纳金高，美国抒情爵士歌王，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就是他的作品。但是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可能永远都听不到他动人的歌声。纳金高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他12岁就在教堂里演奏上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有一天晚上，一位中年顾客听了几首曲子之后说，你弹奏的那些曲子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了，你不如唱首歌给我们听吧。这位顾客的提议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但从没唱过歌的纳金高面对大家的请求却变得腼腆起来。非常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学过唱歌，恐怕会唱得很难听。但是那位顾客却坚持鼓励他。纳金高认为大家是想看他出丑，一再推辞。越来越多的人起起哄来，酒吧老板不想扫大家的兴，说你要么选择唱歌，要么另谋出路。纳金高被逼无奈，只好红着脸唱了一曲《蒙娜丽莎》。哪知道他不唱则已，一唱惊人，大家都被他流畅自然、男人味十足的唱腔

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6: 妈妈，
7: 妈。
8: 1486-4060，14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0: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1: Hello， 晚上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对，
12: 它比较干燥，那我们就要喝一些这种清润的，像我们的养肺啊、清润茶呀，都是可以的。
11: 清润茶听起来像是方便扑扑哎。
12: 其实这个的话，酸奶还是比较有效的。
11: 因人而异哈，各位因人而异啊。对，你说到秋天嘛，就是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便利店也能买到一瓶一瓶装的那种什么冰糖雪梨茶呀之类的。
12: 啊、对对对。
11: 您的那个健康水跟便利店卖的，您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
12: 其实我们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加糖，我们全部做的是零糖零添加。因为我跟我的合伙人柚子，我们俩是属于都不爱喝加糖的奶茶或者咖啡。我们不管在以前我们没开店之前，我们不管是点咖啡还是点奶茶，我们都是要求无糖。
11: 对，
12: 其实这种选择是比较小众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么一家店的时候，我们也是想给大家把这种零糖零添加的这种给大家推广一下，建议大家确实要少喝这种小糖水。
11: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对于糖的这种需求就是日渐的在减少啊，我们现在经常会讲
12: 说，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11: 好吃的甜品的那个标准是什么？这个饮品不
12: 甜
11: 哎，
12: 对，
11: 这个不甜很好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哎，好像跟以前很多人感受不太一样。就像是讲到茶馆，我可能以前更多的是想到是可能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可能会开茶馆，但现在漂亮的小姐姐灿灿也在开茶馆啊。对，你觉得开茶馆这个事儿，大家会对开茶馆这个事儿有点误解吗？
12: 没有啊，我感觉其实我身边的小姐妹或者小姐姐她们都很向往，她们每个人都说，其实我也想开一家小茶馆，
11: 真的，
12: 其实我也想要自己有一个这种慢生活的一番

0: 小天地，然后我可以在这里慢慢的经营、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调理自己。
1: 对，
0: 他们都很向往。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爱喝茶了。确实是。
1: 对，因为其实茶这个品类啊，它其实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刚需。到办公室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确实不太想喝点白水，我就想说泡点什么东西，然后
0: 有味道的水。
1: 对对对，说的非常对，泡点什么有味道的水。比方说，我今天在我的杯子里面泡的是昆仑山的那个菊花
0: 雪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你觉得泡菊花茶对您来说算茶吗？
0: 嗯，它也算吧，因为其实我们的茶
1: 叶这个八加的很牵强哎，也算吧。你说嗯，
0: 对，其实我们本身茶叶它也就是一种农作物嘛，那我们的菊花它也是这种农作物植物，其实它相得益彰。菊花和我们本身的茶叶加在一起会更好喝，但也可以单独来选用菊花雪菊来喝来泡，它其实也很好喝，只是可能我个人重口味一点，所以你刚刚问我的时候会加个八。
1: 是因为我之前跟很多那种茶馆老板都觉得他就是说那个喝花茶的应该不算是在喝茶哈。
0: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分别和偏见。
1: 是那个他这个茶馆叫且慢茶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儿啊，能看得到那个他们那个茶馆。其实还挺方便的，也还挺好找的啊。对，大家就能够去那儿喝茶。刚才您说到经营到晚上的10点钟，那像八九点的时候还会有人来喝茶吗？
0: 其实晚上八九点来喝茶的人也挺多的，因为我们是开在北城，北城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区人大家居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很多人在现在都会选择饭后散步，那散完步之后呢，就会想要再坐在我们的外摆区点一杯茶喝一喝，哪怕不是说两个人也聊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坐一坐喝喝茶也是常有的。
1: 哎，那晚上喝茶会影响睡眠吗？
0: 这个看每个人的体质吧，他有些人对茶多酚比较敏感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兴奋，他可能就不容易入睡。那有些人他了解他自己喝茶是不会影响睡眠的时候，他不会让他非常亢奋，他就会选择来喝茶。那晚上有的客人他到我们店里去，他说哎呀喝茶好像有点睡不着，有什么别的喝吗？我们说当然有安神茶。这是我们的养生系列。
1: 是，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二三，我是关悦，我们半年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持续聊聊他的小茶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2: FM 89.3电波永不散场，音乐洒满阳光，24小时为你播放，不同频率再次交响，这是自由心跳的声。
3: 对，就其实我跟柚子，我们两个合伙人，我们之间是有讨论过一些关于梦想和现实的问题。
4: 嗯，
3: 大家都想把自己一开始的初心、想法以及自己的理想化的东西搬到现实来当中，让它实现。
4: 嗯，
3: 但具体要去实现一个梦想，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也是比较困难的过程。
4: 嗯，
3: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得要结合一下，就不能因为我爱喝岩茶，我就只卖岩茶吧。对，所以还得要把梦想跟现实稍稍做一些结合，让它先能够生，让这家店，这个品牌它先能生存下来。
4: 对对对，
3: 然后才能慢慢往后去走，然后让更多的人喜爱它，那我们才能找到更加适合的一群治疗。其实它的光泽度和它的聚光，
4: 是是是，
3: 哎，其实它是反光，是更聚光，更好看，更闪的。
4: 对
3: 对
4: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那种美白产品的护肤品的广告，它都是那个叫什么珍珠牌。
3: 对，珍珠牌。
4: 你就看那个它那个珍珠怎么那么闪呢？怎么那么亮呢？这个可能就是刚才灿灿讲的那个聚光的小灯泡哈。是。哎，那我们在看别人戴这个珍珠产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判断出它那个珍珠的大概的一个等级是怎么样？是看它。

0: 颗粒越大，应该还是怎么去判断呢？
1: 嗯，对，我们有几个维度。那我们的维度，第一个是从它的观泽度。
0: 嗯，
1: 那观泽度我们就有分好几种，比如说极强观、镜面观、强观，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一个瑕疵度。那瑕疵度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无瑕不成珠”。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是小白的话，我们先到店里去选珍珠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有没有无瑕的珠子给我看一看。
0: 哦，它一定是，
1: 对，
0: 它是天然的，就一定是有瑕疵的。
1: 对，没错，主持人很了解，确实是。它只要是天然养殖出来的东西，它是天然形成的，它也不需要打磨和加工的。那所以它就一定会有瑕疵，所以就会有无瑕不成珠这么一说。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介意这个瑕疵的程度，我们可以去挑选，比如说极微瑕、微微瑕。那如果很大一个坑，实在是接受不了的，我们就不选它。
0: 你就给它化化妆。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1: 珍珠其实很难化妆的，因为我们的珍珠啊，它是一层一层的珍珠质、珍珠层。
0: 是是是。
1: 那你磨掉，它是从内而外长出来的瑕疵，或者是皮纹，你怎么磨它都磨不掉的。就除非你把它磨成只剩一个壳了，它的瑕疵就没有了。
0: 是是是，这个就是珍珠啊，对。
1: 对。
0: 您为什么在这么多珠宝首饰当中选择做那个珍珠和水晶放在您这个店子里面呢？
1: 其实，水晶的话是大家现在年轻人
0: 比较火
1: 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类。那么

0: 会有自己系列的教程，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有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线香，
1: 嗯，
0: 那打香钻这个过程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治愈自己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教程怎么做第一步，
1: 嗯，
0: 二步三步，
1: 嗯，
0: 教会给你之后，
1: 嗯，
0: 你就自己一个人在你细细的做啊，可以做一两个小时哦，
1: 嗯，
0: 那
1: 能做一两个小时，
0: 对，很容易就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 这是成年人自己的乐高
0: 啊，对，他就相当于是自己在修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比如说我就是想闻一闻这个沉香的香气来治愈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一些疲累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点一根线香，
1: 嗯，
0: 一秒钟就可以点好哦，然后你可以享受两个小时，
1: 一根线香能烧两个小时，
0: 嗯，基本上一到两个小时差不多，
1: 哇，为什么我们家线香就大概是十五分钟就没了，
0: 那是因为你家开空调了吗？风比较大，
1: 就是那个线香不一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它就烧完了，嗯，
0: 那可能是我的时间过得慢一点的吧。
1: 哎，您那儿线香都是什么样类型的？因为我之前，经常去香港玩的时候，在香港买了很多那种线香，它是那种抹茶味儿的呀，柚子味儿的呀，我觉得还挺好闻的那种香港那种线香。您那儿线香它是不是更偏中式的这种香味为主一些？嗯，
0: 对，是的，我们是比较中式比较传统的这种沉香，我们没有做一些比较新颖的呀，加其他味道的，
1: 嗯嗯，
0: 对，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沉香，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那种老还有一些檀香我们也在做，
1: 哦，对，檀
0: 香老山
1: 檀，哦，
0: 对，然后我们的沉香就是以奇楠为主，
1: 嗯。

0: 对，所以它的味道的话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比较经典的味道，它就像我们的香水当中它也会有经典香味一样，
1: 相当于香水当中的那个古龙水、
0: 啊、对，
1: 大家就这么理解啊。对，但其实我觉得它们那个整个都很雅哦，各个液态啊，什么香啊，然后珠宝啊，茶呀之类的拼在一块儿，展现出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这个场域在这个里面啊。其实它就是到他那儿能喝喝茶，跟大家聊聊天儿啊。那整个现在这种业态的这种经营的形式，算是自己觉得非常完。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如果要一位粗通音乐的人说出历史上最出名的安魂曲，恐怕十个有九个要答莫扎特。安魂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作品，对于安魂曲的创作过程有很多传奇故事。斯汤达记述，有一天晚上，一位披着黑色斗篷的使者突然造访莫扎特。这个人穿着体面，举止文雅得体。先生，我受一位要人之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贝多芬是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称为维也纳三杰。贝多芬有一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幼便显露出音乐天分。四岁的时候，他就整天坐在扬琴前，或者被和一把提琴一起，他穷愁潦倒，孑然一身。为了怕被人发现自己耳聋，他离群所居，变得越来越孤僻，也因此写下了《海利根舍塔特》遗书。他不屈服于命运的念头，最终战胜了他的苦痛和绝望。他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合唱交响曲》，总结了自己史诗般的一生。据说在他临终的一刻，暴雨雷电交加，贝多芬仍然举起干枯的手臂向天空做最后的奋祭。贝多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鼓掌吧，朋友，喜剧结束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写半张，幸亏条件。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的作品，剧作为之讶然。门德尔松进一步解释说，这正是受到赞誉时我羞惭满面的原因，因为我的兄弟不赞成用女人的名字发表作品，才把我的名字署在上面。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

0: 是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孩子体态歪斜，体能薄弱，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7: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训，国家职业持证专业教练带队训练，开设体态矫正、跳绳体测专项、趣味体能课程，
6: 把握冲刺黄金期，入班免费体测建档，报名还送运动大礼包。
7: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0: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0: 我特别需要、
3: 哦、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0: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4: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0: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太优秀了。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要我要。
0: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1: FM 89.3一路领先，
2: 直播

0: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
1: 设计的挺好，
0: 什么设计的挺好？有一天万一你要是到人家那个什么大黄蜂那个地方去了，哎，那你得回来，回来去地球怎么走？大家记好了吗？首先是五仙北冕座长城第一站啊，然后到纳尼亚凯亚超新系团第二站，接着到仙女座新系团第三站，接着到北星系群第四站，然后到银河系猎户 B 古尔德带本地抛本机本星际云奥尔特云太阳系，最后到地球回来了。不容易啊，不容易，都是知识，都是知识点。
1: 听得我一大早上是一愣一愣的，不知道为什么。
0: 你要是自己记不住的，你就让那个谁，你就让你的那个 DeepSeek 呀，豆包啊，帮你记一下，好吧？
1: 好，
0: 他们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路径。但最近呢，我就发现啊，这个 AI 啊，还挺有意思的
1: 啊。你又关注了 AI 的什么？
0: 两个 AI 一起问同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说，豆包，你最近没有 DeepSeek 答得好哎。豆包居然会娇嗔，他说。哪有真的没事，多跟豆包聊聊天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1: 多谈谈恋爱跟他
0: 没有意思，人家豆包都知道对吧，这不行的时候呢稍微软一点，哪有、还好
1: 服软了是吧，就是
0: 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的节目的，因为稍后呢我们会那么多呢，不是你们家撑坏了、也不是你胖了，那确实是体内的水太多了，看到没有，这种减肥的朋友他就能随时随地的甩锅，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有一天下雨他也没想到他能把人吓胖，哎，这个还是挺好的，
1: 减肥甩锅还是没有人有比你有经验
0: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看到那个对吧，那个书上面红书上面写小那个某红书上写的那种说啊，最近胖了是因为持续下雨造成的，哦，我确实是醍醐灌顶，我发现
1: 你就突然一下对号入座了，你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合理，
0: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理由真的好的不行啊，
1: 说服了你自己，
0: 对，那很多人觉得呢出汗是不是就能把湿气排出去了，阴雨天运动非要练到大汗淋漓，中医认为呢汗是心液，就是心脏里的这个液体，大量出汗呢会损耗阳气，那么雨天呢外界的湿气也比较重，大汗之后呢毛孔张开，外部的湿气更容易侵入身体，运动保持微微的薄汗，筋骨舒展就可以了，比方说你可以快走啊拉伸呢，那就已经足够了，
1: 对，有些朋友特别喜欢暴汗啊，暴汗什么意思、剧烈运动之后的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0: 觉得今天的毒全部都排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
0: 难受的事儿都没有了
1: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因人而异啊，不是每一个人的体质都适合去暴汗的，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暴汗呢我也觉得真的像就是中医认为的你暴汗之后你会觉得

0: 的自己的很多元气也被带走了。
1: 所以今天我们在8点钟之后呢，我们的家乡好物第四季今天会请来一位江苏盐城的小哥哥。他平常就是非常非常热爱锻炼的，或者说想给这是身边的一些比如说朋友啊亲戚啊去买一点的话，
0: 好西梅啊，真的是好西梅。
1: 对对对，这两天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西梅。然后呢，我们下面还会有一个二维码群，您扫码可以直接入群啊，对西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家介绍这个活动它到底好在哪里。
1: 是的，
0: 这个故事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是经典，它到底讲述了什么。我们害怕的呢就是比方说家长带孩子来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就是哦还行，哎呀不错，场地还可以啊，到底是梅西湖啊，是不是这个就是我来了，我要跟孩子搞清楚我们看了一个什么故事。
1: 对，
0: 也许将来这个故事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份养料。
1: 是的，这次看展呢我们是有讲解的，所以呢在星期六的下午的时候呢来到梅西湖这个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会跟着讲解员一起来了解这次的小王子沉浸式纪念艺术展它到底讲了什么故事。
0: 对，
1: 每一个 策展的这个它的亮点是什么。
0: 对，
1: 每一幅画当中它背后讲述了什么。
0: 为什么小王子经典了这么多年，他会和很多的著名品牌形成这个联名，然后大家一提到他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讲述一下小王子的前世今生。
2: 不知你是否留意过，50法郎票面上的肖像是法国著名飞行家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他那篇美丽的童话《小王子》几乎无人不知。小王子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儿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是一朵小玫瑰花。但是，小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的感觉。